0: 경험하던 기자가 原来呢，当卡邦特郎子，又把克格拉登呢才看到的希望。
1: 哇，您莫不巴拉特特普呢？您莫不万寿长来一种哦？看那多多，那您莫不？对，原来，原来，很棒。